朋友们，我得给你们南极朋友一弄，南极巴达不忙干了，给你们，假如不没弄那那不如我干了，帮忙给你们吧，你给你们卡，马达都没弄出来。